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为印度尼西亚地震深感悲痛，关怀所有受害者。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信德光照下，不义无可忍受，教会寻求和平。教宗呼吁，愿在约旦河西岸停止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太平洋主教敦促谨慎对待海底采矿。教宗梁十四世得知强烈地震于8月15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的破坏，对此深感悲痛。截至本新闻网17日截稿为止，已知有53人死亡，135人受伤，1.3万人流离失所。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恩德总教区克莱登总主教的唁电中，教宗保证与遭受这场灾难苦果的人，尤其是众多流离失所和受伤的人，在精神上团结一心，并与他们同在。此外，教宗也在教会和民政当局的人道救援工作上表达鼓励，为投身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救难人员祈祷。教宗最后将所有亡者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恳求天主配降安慰和力量的恩典。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pit de Spiritus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谦卑低下和决心意志，这是常年期第二十主日福音中克纳罕妇人的特质。这妇人坚持不懈地寻求与耶稣交谈，跟在耶稣身后，央求他治愈自己的女儿。教宗梁十四世8月16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人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谈论了这名妇女的信德。克纳罕妇人不属于犹太人，通常住在外邦人的地区。她执着地恳求耶稣，承认她是大卫的后裔墨西亚，信赖他必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教宗说，因着这妇人的信德，我们学到天主的餐桌是为所有人而预备的，没有人只配得到碎屑，因为每个人在天主那里都有一席之地。接着，教宗怀着信德的眼光看待当今现况，在这信德的光照下，不平等、歧视以及践踏太多天主儿女尊严的藩篱，都变成不可忍受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身处在一个饱受煎熬、寻求和平的世界上。这个福音事迹的另一个教导是，在每一次相遇中，甚至是那些干扰我们计划的相遇中，都需要向天主渴望对我们说的话拉长耳朵，打开眼睛，敞开心灵。耶稣起初对克纳罕妇人的请求有所抗拒，因为他来到提洛和西东一带，可能是要找个地方祈祷并培育他的门徒们。同时，他接受所见所闻的触动，履行他的使命。 他最终对那妇人说，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教宗勉励道，教会今天也能因天主的化工而深感惊喜，在早已划定的界限之外传扬基督的和平，因着在良心深处施展威能的天主恩宠，得以预示教会的使命。此外，教宗也提到前一天庆祝的圣母升天瞻礼，邀请众人默观耶稣与圣母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连死亡也打不破的灵魂与肉身结合，即永生。这圆满保留给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如同每个主日提醒我们的那样，因为基督的复活不是过往的事件，而是让我们参与其中的新生命。关于克纳罕妇人的福音事迹恰恰展现出这点。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教宗问候了在场的信友和朝圣者们，上前降服婴孩，停下来与人交谈。最后，教宗回到下宫休憩，预计将于8月18日周二回到梵蒂冈。教宗里昂十四世对中东地区，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出现的暴力情况没有保持沉默。8月16日主日，他在冈道尔夫堡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为此发出强烈呼吁。教宗说，我再次呼吁，愿在约旦河西岸不断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结束。我迫切欲请国际社会竭尽所能，促使两国方案得以推进，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接着，教宗提到将于8月21日至9月3日在意大利塔兰托举行的地中海运动会。届时，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将参与此项活动。他说，我祝愿这项运动会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是和平与友爱的先知性记号。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也将参与这次赛事，预计有四名运动员参赛。最后，教宗问候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信徒，并提到在波兰西隆斯克地区佩卡雷圣母朝圣地的朝圣活动。教宗在问候波兰信友的同时，也为众多参与朝圣活动的人颁赐宗座降服。再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此类活动可以在不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情况下进行之前，谨慎的美德要求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太平洋主教团于日前发表的一份关于深海采矿的牧函中表达了这一立场。该公告由太平洋主教团主席、关岛阿加尼亚总主教西梅尼斯署名，他同时也担任太平洋主教团联会的主席。主教们在信中表示，我们满怀敬意地鼓励所有负责深海采矿决策的人，以明智、透明、谦卑和对公共福祉的真切关怀来推进工作。他们指出，几个世代以来，人类为了维持经济发展而开采地球上的矿产资源，却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给我们共同家园带来的长期后果。 太平洋的主教们指出，如今在该地区的商业性深海采矿似乎日益迫近。他们警告称，太平洋海底大片区域目前正被考虑用于商业租赁，其中包括美属萨摩亚周边3300万英亩的海域，以及马里亚纳海沟国家海洋纪念园附近的区域。主教们还表示，这些事态发展促使各国政府、科学家、原住民团体、教会以及许多善心人士就海洋的未来以及他们将留给后代的遗产展开重要对话。主教们接着谈到，作为牧者，他们的责任是宣讲福音，并依照教会社会训导来审视这些问题。主教们阐明，历史教导我们，当科学对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行为之后果尚无定论时，智慧要求我们秉持谦卑谨慎，并在祈祷中加以分辨。这些主教指出，深海仍是地球上人类了解最少的生态系统之一。正如科学家们承认，关于深海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关系及其长期恢复能力仍有许多未知之处。因此，主教们警告说，今天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带来难以逆转的后果。主教们坚持认为，当切实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时，缺乏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绝不应成为不够审慎的行事的借口。主教们表示，谨慎的美德并非进步的障碍，却能使真正的进步既服务于人类又服务于受造界。他们还强调，教会并不反对科学研究或负责任的经济发展，相反，教会呼吁我们确保技术进步始终尊重人的尊严，保护受造界的完整性，并服务于公共福祉。最后，太平洋的主教们祈求基督为领导人赐下智慧，向团体恩赐勇气，并祈愿圣神引导众人做出基于真理、正义和爱德的决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控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日常生活中控制操控实例，然后探讨要控制操控的动机，最后探讨控制操控的影响。当我们烘焙一个蛋糕时，想完成一个美味且点缀美丽的蛋糕，若要成功，必须要按烘焙蛋糕手册的指导，且要按蛋糕分量的大小，控制烘焙炉的热度和时间，不然后果不是我们期望的理想制成品。然而，珍妮却选择不要跟随制作指导，按他的喜好想法进行，结果烘焦了，他的制作品成了不能进食的碳化物。放学了，学生离开校门时，必须要按次序的安排步出校门离去，不遵守者会被记过责罚。乘搭公共交通需要排队轮候，若有人想不守规矩，想插队，也许有人会出言阻止，但立刻会有人投以不满的眼光，注视那想插队的人。某些工作场所要求员工抵达上班时要打卡为记录，有些工作人员虽然不满，但仍要遵从，因为那是公司的规定，不得不遵守。以上的例子都是日常生活的事实，这些事实指出，不论是个人的、社群团体的、公共场所地方的，都有统一的现象，就是控制。然而，控制不仅是为了维护生活各方面上的秩序、规则，更是与人格与信仰成长有密切关系。在心理学中，控制广义上指的是影响自身、他人或环境的能力，这能力是人类如何应对环境。要了解控制是什么，心理学的理论提出要从控制的轨迹去了解。控制的轨迹可分为一内控型，就是人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这是与更好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二外控型，人应对环境、人际关系的情况变化。控制被称为感知能力，这能力是让一个人对自己实现预期结果能力的主观信念，这可以减轻生活的压力。认知与情绪控制能力是能调节自身对特定情境的想法、冲动和感受的能力。总括而言，控制能力是人对自己的情绪认知、行动的调整，实现他对自己期望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对外在环境、人际关系的应对、互动，得到并满足他的理想利益和需要。认知控制的同时，要知道控制的隐藏本质，那就是操控。控制是指明确运用权力来指导行为、执行规则或维持秩序，而操控则是一种隐藏的、欺骗性的策略，用来影响他人的行为、情绪或思想，以谋取个人利益，常常使他们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为。控制是人可以对自己及对他人、环境互动的能力，操控则是人要对他人、 影响他人的行动。
1: 为什么人要操控他人？探讨操控前，请看一些具体的生活实况。雪姨是一位单亲的母亲，因性格问题与丈夫离异，独自抚养儿子。儿子长大了，结婚成家了，雪姨与他们同住。开始同住时，儿媳儿子与他相处很好，但好景不长，雪姨三天两头会抱病，身体不是这样不适，就是那样不好。每次她感到不适时，儿子无论怎样忙，都会抽空陪她去看医生，到医院检查，可是都诊断不出她的生病原因。她的儿子也感到很困扰，不知道如何处理母亲的情况。再比如，数年前在教会团体中，祖迪认识了艾娟，他们两人谈得很投缘。不久，祖迪不断地主动提出两人出游、进餐、逛商场、看电影等。开始时，艾娟都欣然表达接受约会，但次数变得很频繁，消费逐渐增多，艾娟想拒绝了，但祖迪就会说他不够朋友，说他小气，也说一些人身攻击的话。艾娟心软，也可怜他，真的没有办法甩掉祖迪的纠缠。我们再看小吴的职务是中层主管，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少，然而小吴的学历不高，工作能力一般，当年他是靠着关系走后门得到的工作。他为了要守住他的主管工作，对那些工作能力比他高的人，利用他的职权和小聪明，诸多发难或向上级打不真实的小报告。对那些工作能力比他低的，他就以权威去命令支配他们。最令人不服的，他要求他们每月要交保护费，不然他们会有被解雇的危险。因没有渠道可以告发他的不合法的行为，很多在他管辖下的员工都敢怒不敢言。志豪从小身体瘦弱，因为他是数代单传的男孩，加上祖母的重视宠爱，他的母亲非常注意他的健康，常准备特别的膳食，很多时候是他不愿意接受进食，那时母亲便对他说，这是为你好，他不得不就范。从上述操控的案例，都可以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可以发生在家中、工作场所、团体、学校等。操控是可以发生亲密人际关系中，也可以发生在疏离的人际关系中。事实上，操控是日常生活无可避免的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操控控制的本质，从而把操控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人们想要控制他人，根本原因往往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试图透过掌控外部环境来获得安全感。动机可能是焦虑与缺乏安全感，无法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借由限制他人来降低自身的恐惧。再有就是不稳定的自我价值，需要他人的顺从或认同来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恐怕失去在亲密关系和职场中，控制行为常被包装成我是为你好，本质上却是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重要的关系，因此用强硬手段将对方留在身边。再有就是 追求权力与优越感，渴望达成个人目的，并从主导关系中获得掌控权，借由决定他人行为与选择，控制者强化自身的优越感与重要性，转嫁自身的情绪责任，无法稳定自己的内心，转而要求别人改变来让自己安心。再有就是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许多控制者缺乏自信，需要依赖别人的顺从与认同来肯定自我。只要事情不如己意或对方不听话，他们就会感到被否定，进而产生怒气。为了对抗焦虑与无力感，控制者会感到极度的恐惧。透过掌控他人，他们能暂时缓解内心的焦躁，让自己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再有就是极度渴望权力，借由决定他人的行为与选择，控制者能强化自身的优越感与重要性。操控影响着哪些方面呢？当人被操控时，人们都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无力与窒息感，他们的行为、情绪或选择都受到外力的主导，他们会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失去了自我掌控权。这种心理状态通常伴随着焦虑、退缩、自我怀疑与价值低落，会不断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为了迎合对方而忽略自我的真实需求。他们会感到窒息与筋疲力尽，为了维持关系或避免冲突，压抑真实的情绪，并且感到无力与失去方向，即使想反抗，也会因为对未知或后果的恐惧而选择继续服从。现在我们可以检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控制者或是被操控者呢？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操控、控制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日常生活中操控、控制实例，然后探讨了操控、控制的真相，最后探讨了控制、操控的影响。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控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为印度尼西亚地震深感悲痛，关怀所有受害者。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信德光照下，不义无可忍受，教会寻求和平。教宗呼吁，愿在约旦河西岸停止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太平洋主教敦促谨慎对待海底采矿。教宗梁十四世得知强烈地震于8月15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的破坏，对此深感悲痛。截至本新闻网17日截稿为止，已知有53人死亡，135人受�伤，1.3万人流离失所。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恩德总教区克莱登总主教的唁电中，教宗保证与遭受这场灾难苦果的人，尤其是众多流离失所和受伤的人，在精神上团结一心，并与他们同在。此外，教宗也在教会和民政当局的人道救援工作上表达鼓励，为投身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救难人员祈祷。教宗最后将所有亡者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恳求天主配降安慰和力量的恩典。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pit de Spiritus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谦卑低下和决心意志，这是常年期第20主日福音中克纳罕妇人的特质。这妇人坚持不懈地寻求与耶稣交谈，跟在耶稣身后，央求他治愈自己的女儿。教宗梁十四世8月16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人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谈论了这名妇女的信德。克纳罕妇人不属于犹太人，通常住在外邦人的地区。她执着地恳求耶稣，承认她是大卫的后裔墨西亚，信赖他必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教宗说，因着这妇人的信德，我们学到天主的餐桌是为所有人而预备的，没有人只配得到碎屑，因为每个人在天主那里都有一席之地。接着，教宗怀着信德的眼光看待当今现况，在这信德的光照下，不平等、歧视以及践踏太多天主儿女尊严的藩篱都变成不可忍受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身处在一个饱受煎熬、寻求和平的世界上。这个福音事迹的另一个教导是，在每一次相遇中，甚至是那些干扰我们计划的相遇中，都需要向天主渴望对我们说的话拉长耳朵，打开眼睛，敞开心灵。耶稣起初对克纳罕妇人的请求有所抗拒，因为他来到提洛和七东一带，可能是要找个地方祈祷并培育他的门徒们。同时，他接受所见所闻的触动，履行他的使命。 他最终对那妇人说，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教宗勉励道，教会今天也能因天主的化工而深感惊喜，在早已划定的界限之外传扬基督的和平。因着在良心深处施展威能的天主恩宠，得以预示教会的使命。此外，教宗也提到前一天庆祝的圣母升天瞻礼，邀请众人默观耶稣与圣母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连死亡也打不破的灵魂与肉身结合，即永生。这圆满保留给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如同每个主日提醒我们的那样，因为基督的复活不是过往的事件，而是让我们参与其中的新生命。关于克纳罕妇人的福音事迹，恰恰展现出这点。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教宗问候了在场的信友和朝圣者们，上前降服婴孩，停下来与人交谈。最后，教宗回到下宫休憩，预计将于8月18日周二回到梵蒂冈。教宗里昂十四世对中东地区，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出现的暴力情况没有保持沉默。8月16日主日，他在冈道尔夫堡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为此发出强烈呼吁。教宗说，我再次呼吁，愿在约旦河西岸不断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结束。我迫切欲请国际社会竭尽所能，促使两国方案得以推进，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接着，教宗提到将于8月21日至9月3日在意大利塔兰托举行的地中海运动会。届时，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将参与此项活动。他说，我祝愿这项运动会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是和平与友爱的先知性记号。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也将参与这次赛事，预计有4名运动员参赛。最后，教宗问候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信徒，并提到在波兰西隆斯克地区佩卡雷圣母朝圣地的朝圣活动。教宗在问候波兰信友的同时，也为众多参与朝圣活动的人颁赐宗座降服。再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此类活动可以在不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情况下进行之前，谨慎的美德要求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太平洋主教团于日前发表的一份关于深海采矿的募函中表达了这一立场。该公告由太平洋主教团主席、关岛阿加尼亚总主教西梅尼斯署名，他同时也担任太平洋主教团联会的主席。主教们在信中表示，我们满怀敬意地鼓励所有负责深海采矿决策的人，以明智、透明、谦卑和对公共福祉的真切关怀来推进工作。他们指出，几个世代以来，人类为了维持经济发展而开采地球上的矿产资源，却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给我们共同家园带来的长期后果。 太平洋的主教们指出，如今在该地区的商业性深海采矿似乎日益迫近。他们警告称，太平洋海底大片区域目前正被考虑用于商业租赁，其中包括美属萨摩亚周边3300万英亩的海域，以及马里亚纳海沟国家海洋纪念园附近的区域。主教们还表示，这些事态发展促使各国政府、科学家、原住民团体、教会以及许多善心人士就海洋的未来以及他们将留给后代的遗产展开重要对话。主教们接着谈到，作为牧者，他们的责任是宣讲福音，并依照教会社会训导来审视这些问题。主教们阐明，历史教导我们，当科学对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行为之后果尚无定论时，智慧要求我们秉持谦卑谨慎，并在祈祷中加以分辨。这些主教指出，深海仍是地球上人类了解最少的生态系统之一。正如科学家们承认，关于深海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关系及其长期恢复能力仍有许多未知之处。因此，主教们警告说，今天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带来难以逆转的后果。主教们坚持认为，当切实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时，缺乏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绝不应成为不够审慎的形式的借口。主教们表示，谨慎的美德并非进步的障碍，却能使真正的进步既服务于人类又服务于受造界。他们还强调，教会并不反对科学研究或负责任的经济发展，相反，教会呼吁我们确保技术进步始终尊重人的尊严，保护受造界的完整性，并服务于公共福祉。最后，太平洋的主教们祈求基督为领导人赐下智慧，向团体恩赐勇气，并祈愿圣神引导众人做出基于真理、正义和爱德的决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控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日常生活中控制操控实例，然后探讨要控制操控的动机，最后探讨控制操控的影响。当我们烘焙一个蛋糕时，想完成一个美味且点缀美丽的蛋糕，若要成功，必须要按烘焙蛋糕手册的指导，且要按蛋糕分量的大小，控制烘焙炉的热度和时间，不然后果不是我们期望的理想制成品。然而，珍妮却选择不要跟随制作指导，按他的喜好想法进行，结果烘焦了，他的制作品成了不能进食的碳化物。放学了，学生离开校门时，必须要按次序的安排步出校门离去，不遵守者会被记过责罚。乘搭公共交通需要排队轮候，若有人想不守规矩，想插队，也许有人会出言阻止，但立刻会有人投以不满的眼光，注视那想插队的人。某些工作场所要求员工抵达上班时要打卡为记录，有些工作人员虽然不满，但仍要遵从，因为那是公司的规定，不得不遵守。以上的例子都是日常生活的事实，这些事实指出，不论是个人的、社群团体的、公共场所地方的，都有统一的现象，就是控制。然而，控制不仅是为了维护生活各方面上的秩序、规则，更是与人格与信仰成长有密切关系。在心理学中，控制广义上指的是影响自身、他人或环境的能力，这能力是人类如何应对环境。要了解控制是什么，心理学的理论提出要从控制的轨迹去了解。控制的轨迹可分为一、内控型，就是人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这是与更好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二、外控型，人应对环境、人际关系的情况变化。控制被称为感知能力，这能力是让一个人对自己实现预期结果能力的主观信念，这可以减轻生活的压力。认知与情绪控制能力是能调节自身对特定情境的想法、冲动和感受的能力。总括而言，控制能力是人对自己的情绪、认知、行动的调整，实现他对自己期望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对外在环境、人际关系的应对、互动，得到并满足他的理想利益和需要。认知控制的同时，要知道控制的隐藏本质，那就是操控。控制是指明确运用权力来指导行为、执行规则或维持秩序，而操控则是一种隐藏的、欺骗性的策略，用来影响他人的行为、情绪或思想，以谋取个人利益，常常使他们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为。控制是人可以对自己及对他人、环境互动的能力，操控则是人 要对他人影响他人的行动。
1: 为什么人要操控他人？探讨操控前，请看一些具体的生活实况。雪姨是一位单亲的母亲，因性格问题与丈夫离异，独自抚养儿子。儿子长大了，结婚成家了，雪姨与他们同住。开始同住时，儿媳儿子与他相处很好，但好景不长，雪姨三天两头会抱病，身体不是这样不适，就是那样不好。每次她感到不适时，儿子无论怎样忙，都会抽空陪她去看医生，到医院检查，可是都诊断不出她的生病原因。她的儿子也感到很困扰，不知道如何处理母亲的情况。再比如，数年前在教会团体中，祖迪认识了艾娟，他们两人谈得很投缘。不久，祖迪不断地主动提出两人出游、进餐、逛商场、看电影等。开始时，艾娟都欣然表达接受约会，但次数变得很频繁，消费逐渐增多，艾娟想拒绝了，但祖迪就会说他不够朋友，说他小气，也说一些人身攻击的话。艾娟心软，也可怜他，真的没有办法甩掉祖迪的纠缠。我们再看小吴的职务是中层主管，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少，然而小吴的学历不高，工作能力一般，当年他是靠着关系走后门得到的工作。他为了要守住他的主管工作，对那些工作能力比他高的人，利用他的职权和小聪明，诸多发难或向上级打不真实的小报告。对那些工作能力比他低的，他就以权威去命令支配他们。最令人不服的，他要求他们每月要交保护费，不然他们会有被解雇的危险。因没有渠道可以告发他的不合法的行为，很多在他管辖下的员工都敢怒不敢言。志豪从小身体瘦弱，因为他是数代单传的男孩，加上祖母的重视宠爱，他的母亲非常注意他的健康，常准备特别的膳食，很多时候是他不愿意接受进食，那时母亲便对他说，这是为你好，他不得不就范。从上述操控的案例，都可以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可以发生在家中、工作场所、团体、学校等。操控是可以发生亲密人际关系中，也可以发生在疏离的人际关系中。事实上，操控是日常生活无可避免的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操控控制的本质，从而把操控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人们想要控制他人，根本原因往往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试图透过掌控外部环境来获得安全感。动机可能是焦虑与缺乏安全感，无法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借由限制他人来降低自身的恐惧。再有就是不稳定的自我价值，需要他人的顺从或认同来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恐怕失去在亲密关系和职场中，控制行为常被包装成我是为你好，本质上却是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重要的关系，因此用强硬手段将对方留在身边。再有就是 追求权力与优越感，渴望达成个人目的，并从主导关系中获得掌控权，借由决定他人行为与选择，控制者强化自身的优越感与重要性，转嫁自身的情绪责任，无法稳定自己的内心，转而要求别人改变来让自己安心。再有就是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许多控制者缺乏自信，需要依赖别人的顺从与认同来肯定自我。只要事情不如己意或对方不听话，他们就会感到被否定，进而产生怒气。为了对抗焦虑与无力感，控制者会感到极度的恐惧，透过掌控他人，他们能暂时缓解内心的焦躁，让自己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再有就是极度渴望权力，借由决定他人的行为与选择，控制者能强化自身的优越感与重要性。操控影响着哪些方面呢？当人被操控时，人们都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无力与窒息感，他们的行为、情绪或选择都受到外力的主导，他们会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失去了自我掌控权。这种心理状态通常伴随着焦虑、退缩、自我怀疑与价值低落，会不断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为了迎合对方而忽略自我的真实需求。他们会感到窒息与精疲力尽，为了维持关系或避免冲突，压抑真实的情绪，并且感到无力与失去方向，即使想反抗，也会因为对未知或后果的恐惧而选择继续服从。现在我们可以检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控制者或是被操控者呢？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操控控制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日常生活中操控控制实例，然后探讨了操控控制的真相，最后探讨了控制操控的影响。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控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津巴布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教宗在唁电中向罹难者的家人表达关怀之情。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参加地中海运动会“和平与友爱”的记号。印度尼西亚鲁腾教区霍尔马特主教表示，天主将在地震的黑暗中带来新的曙光。教宗里昂十四世对在津巴布韦卡里巴湖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深感悲痛。他于8月18日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慈爱。教宗向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苦的人表达深切哀悼，为民政当局和努力救援的人祈祷。唁电中写道，教宗祈求上主赐予所有受这事故影响的人慰藉和力量。船只倾覆事故发生于本月11日，这艘可能超载的船从卡里巴驶向查拉拉，并在途中倾覆，导致80多人死亡，他们中也有18名儿童。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查明船只失事的确切情况。据一些媒体报道，这艘渡轮已运营41年，在卡里巴湖上行驶时遭遇强风。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并保证在医疗和心理方面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最大的支持。这些家庭于8月13日在卡里巴体育馆举行追悼仪式，以纪念他们的挚爱。秉持在体育经验中促进和平的精神，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4名运动员将参加第20届地中海运动会。这4名运动员将参赛3个体育项目，分别是男子双打板网球、击剑和自行车赛。本届地中海运动会将于8月21日至9月3日在意大利塔兰托举行，届时将有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参与此项活动。教宗里昂十四世在8月16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祝愿这项运动会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是和平与友爱的先知性记号。这是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第2次参加地中海运动会。教宗里昂十四世今年2月在《论体育价值》的信函中写道，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于2018年成立，是圣座的官方队伍，并由圣座文化教育部所领导。梵蒂冈运动员协会见证了体育运动也可以如同教会的服务，尤其是面向最贫穷的人和最脆弱的人。在这里，体育运动不是表演，而是靠近；不是选拔，而是陪伴；不是激烈的竞争，而是共享的旅程。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梅东萨书记也表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借着一项具有崇高意义的体育友爱举动参与地中海运动会，并沿着教宗里昂十四世所指引的方向前行。 旨在为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友爱与和平关系的建设做出贡献，也可透过体育经验共同寻求生命与希望的道路，在文化与教育的基本幅度中秉持团结包容和关注最弱小者的风格。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在《论体育价值的信函》中所提出的那样，体育运动的十字架将伴随着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一起来到意大利塔兰托，这件事情意义深远。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及残奥会以来，这尊十字架一直伴随着众多国际盛事。同样，8月19日晚上7点，地中海运动会开始之际，在塔兰托主教座堂举行的弥撒圣祭中，这座城市将迎接体育运动的十字架。在整个赛事期间，这尊十字架将竖立在主教座堂内，作为灵性上的参照点。印度尼西亚东部于当地时间8月15日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这场肆虐的地震为印尼弗洛勒斯岛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正是在这种脆弱之中，我们能感受到天主恩典的临在。鲁腾教区主教霍尔马特向本新闻网谈及天主教会为地震影响最严重的社区所做的动员时，仍不失希望。遇难人数上升至50多人，另外超过900栋房屋被毁。这位主教沉痛地表示，剩下的都是毁灭与废墟，眼泪与深切的悲痛。即使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他仍找到力量鼓励民众，强调天主将在地震的黑暗中带来新的曙光。鲁腾教区立即通过各堂区分发了紧急救援物资，同时为流离失所者和从地区医院疏散的患者提供了帐篷。此外，由于持续的余震，霍尔马特主教要求在露天及安全场所举行弥撒，而非在教堂内。弗洛勒斯岛的居民以天主教徒为主，这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例外。印尼明爱会执行主任塔鲁克神父解释道，印尼主教团在主席本雅明总主教的领导下，已表示全力支持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塔鲁克神父表示，这场灾难邀请我们以基督徒的爱与团结付诸行动。印尼明爱会已启动3级橙色响应，并调派其成员进行灾情评估、数据收集和救援行动的协调。在受灾最严重的4个教区已设立人道主义救援站，即英德总教区、毛梅雷教区、鲁腾教区和拉布安巴佐教区。位于泗水和古邦的物流中转站正协助将印尼其他地区筹集的捐赠物资和补给运往弗洛勒斯岛。明爱会正动员教会各部分通力协作，加强合作并互相支持，以迅速且有效地应对这一人道主义局势。印尼明爱会执行主任如此表示，他用一个教会一个回应来概括 此次救援行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1932年1月22日，西班牙共和党政府解散了耶稣会，并且下令驱逐所有的耶稣会士。当宗教迫害无情地散播仇恨的资讯时，施利华神父坚持地向所有人传播爱和服务的讯息。他给神父们写了这样的建议：服务是灵魂所能拥有最大的快乐，而这正是我们这些神父必须做的，日以继夜地为所有的人服务。如果不这样做，这个人就不是一位神父了。他必须爱老年人和年轻人，爱穷人和富人，病人和儿童。

当时，在每个人嘴边谈的都是政治话题，而且政治局势几乎主导着所有谈话的主题。但是，许多见过施利华神父的人们，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施利华神父从未谈论过政治，也从未曾想过要这样做。他建议所有的追随者和前来寻求指导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完全地避免谈论政治。在1932年1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提醒自己的追随者，能够使他们团结合一，完全要依靠神修生活，包括了把主基督的光亮带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和你周围的人。然而，施利华神父了解到，基督徒迫切需要参与政治。当有人问施利华神父应该如何做事，施利华神父让他的朋友们明白，最重要的是认识天主，而且他们不应该担心政治。施利华神父很快提醒他的朋友们，他说道，你不能告诉他们不要关心政治，因为有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爱天主，却是把政治作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但是不会是我，这不是我的主题。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有人要参与其中，他们应该要非常的诚实。有些人偏右派，另一些人偏左派，其他的人偏向另一个方向，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是有善意的人，我不会要他们放弃政治。在1930年代初期，西班牙的许多年轻人直接参与政治行动，或是想要为此做出承诺，为了能够取得更切实以及直接获得较好的政治方面的成果，这是非常吸引人的解决方式。有一位拥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黄·瓦加斯，是一位年轻的医科学生。黄非常热衷于大学的政治活动，他从大学里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施利华神父的事，他曾经去找施利华神父办告诫。在与施利华神父会面后，黄告诉他的朋友们，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说自己觉得施利华神父所传扬的讯息并不是他所要找的。当一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濒临危机深渊的边缘时，他认为还有比祈祷和做善事更为紧迫又重要的事情需要投入。当施利华神父听到黄的反应时，他笑着说道，考虑到西班牙的危机时刻，黄的反应是任何年轻人的自然反应。但是施利华神父补充说道，也许有一天，而且要比黄想象的更早，他会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必须优先考虑到神修和教理的陶成，并活出与主基督合一的生活，然后他们将以更有效和更持久的方式来改变社会。施利华神父的话原本就是这样的准确且具有预言性。西班牙共和党政府还压制了西班牙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结果造成许多家庭来找施利华神父，请教他是否能够教导他们的孩子道理。施利华神父欣然地同意这样做。有一位在一个家庭中工作的太太，记得施利华神父给他和家里的8个孩子上过道理课。

这位太太最终也成为了圣母玛利亚会的修女，贝尼塔修女。贝尼塔修女描述了从1932年到1933年，施利华神父每周两次给他们上课。修女回忆说，施利华神父非常活泼开朗，我们在他的身边感到非常开心。他用插图卡片帮助我们理解教理，孩子们非常喜欢聆听施利华神父给他们讲道理。在1932年的前几个月里，两名临终医院的病人给施利华神父留下了深刻而恒久的印象。这两位病人都可以被形容为大罪人，但是这两位罪人都悔改了，并且深切地痛悔他们的罪。这可以说是在施利华神父1932年1月14日的笔记中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当时施利华神父写道，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是一个属于西班牙著名的贵族世家的妓女。当我遇见她时，她正在处于腐烂之中，是身体的腐烂，但是灵魂被治愈了。她在医院里无法被治愈的，正如他们所说的，她一直是一个妓女，可怜的女人。她有一个丈夫，也有孩子，她被激情所驱使而发狂，放弃了一切。但是天主知道如何去爱她，她让我想起了玛利亚·马达丽娜，她知道如何去爱。施利华神父在为她赴了临终圣事之后，在她的耳边低声说道，赞美痛苦，热爱痛苦，圣化痛苦，光荣痛苦。这位垂死的女人重复着，她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施利华神父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她已经在天堂了，而且帮了我们很多忙。

在1932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施里华神父在另一个医院探视期间，有一位圣菲利伯会士来找他，并告诉他有一个人被刺伤了。施里华神父立刻走到他的床边。施里华神父在笔记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吉普赛人，在一次打架时多处被刺伤，他立刻同意要办告诫，他不想放开我的手，而且他自己又做不到，他让我把十字架放到他的嘴上，这样他可以亲吻十字架。他的情况很可怜，血和其他的东西从他的嘴里渗出来，他想要一个十字架，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所以我给了他一串玫瑰念珠，我把念珠缠绕在他的手腕上，而且他亲吻了念珠，口中说着曾经为冒犯天主表达深切忏悔的话。这位吉普赛人亲吻玫瑰念珠的十字架时，他说道，我的嘴唇腐烂了，没有资格亲吻十字架。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们来看他。施里华神父一直忘不了这位吉普赛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他表达痛悔最美丽的方式吗？主啊，我不能用我这张腐烂的嘴来亲吻你，我从一个临终的吉普赛人那里学会了如何念痛悔经。主耶稣，我已经把这个灵魂奉献给你了，但是现在我要再做一次，我要为他念亡者祈祷文。施里华神父也在这段时间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使他成为了越来越温良的工具，来达成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个性和自我训练以及在圣德方面的实践从未停止过，每天晚上睡觉前借由详细深入和彻底诚恳的良心省察，不断地发现到可以自我改进的新领域。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严格的目标，以贯彻他从天主那里得到的灵感。他的主要决策是在小事上奋斗。他写道，伟大的圣德在于履行每一时刻的小责任。在小事上忠信的人在大事上也忠信，这是圣使路加的话。赞美痛苦，热爱痛苦，圣化痛苦，光荣痛苦。耶稣与你同在，痛苦是何等甘宜，黑暗又是何等光明。圣保禄宗徒给我们一套学习痛苦的完整课程，论忘德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祈祷要有恒心。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义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